0: 各位央视财经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央视记者刘洋健，这里是2026年服贸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运输与商务服务专题展区。本届服贸会共有超1800家企业线下集结，今年服贸会的亮点之一就是首设了出海服务企业展示专区。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展台，洽谈氛围已经非常的火爆，这里不仅有展位，现场还首次搭建了推介路演专区，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专业机构预计带来超40多场的路演，给中国企业的出海送上了一站式的锦囊。除了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专区，本届服贸会还有哪些首发、首展、首秀等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走在这个展道上呢，一路上都是展现的现代化的供应链展示，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有智慧化的分拣平台，还有智慧化的无人机运输、智慧化的无人车等等等等。从无人配送到遍布全球的干线运输网络，正是这一套越来越精妙、越来越聪明的物流智慧体系，让货物的流转能以秒为单位在全球飞驰。当然了，运输的魅力不仅限于拉货拉物，也在于拉人运人。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北京举例子，那么每天有近千万次的人穿梭在这个地下庞大的运输网络当中，这么多站点，从 A 点到 B 点，这么多人流是如何安全顺畅的实现的呢？那么这个背后的运力奇迹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们在这个展台去看一看。刘老师您
1: 好，
0: 跟我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哎，嗨，大家好。
0: 我看到这个眼前现在是一个模拟驾驶地铁，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1: 啊，可以啊。今年也是我们第一年，然后把地铁的模拟驾驶台搬到了展位上。
0: 我看这个系统特别的复杂，这个是专门开放在这次的服贸会专门开放给我们普通观众去展示的吗？
1: 是的，也是北京地铁呢近年来参加服贸会，这是第一次将我们模拟驾驶台真实的一个驾驶培训场景搬到了展台上。
0: 这是一个真实，也就是我们的地铁师傅、地铁司机他们平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系统去操作的，对吗？
1: 是的。
0: 哦，那我要尝试一下。那对于这样子一个系统，它作为我们普通人它尝试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老师？
2: 主要就是您注意不要超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对标停车的时候需要在对标的位置在正负50厘米之内停车，如果说超过或者不到的话，我们的车门和站台门是那个对不上的，所以就会影响他们的乘客那个乘降。
0: 也就是说可能我需要二次的倒一下车，然后也就影响了这条线的一个运行的效率，是吗？哦，所以操作这个系统也是比较重要。那我来体验一下。
2: 可以。然后您这块先摁一下这个手柄。

0: 拧，然后往前推的时候是加速，然后往后就是从 P1 到 P4 是属于是我们的一个加速的那个档位，然后到 N 位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定速巡航。对，然后如果在 B 就是往后拉到 B 就是 B1 到 B7 还有一个 RB 这块是属于是我们的一个刹车啊，这块注意不要超过我们的这个推荐速度，这个灰色图标是我们的一个推荐速度。
1: 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仪器面前，我其实目前只会推拉这个，还有什么操作技巧，老师？
0: 您就注意就是不要超速，然后松，手柄不要松，松了的话它会默认你司机离开，它会紧急自己停车，因为这个也是为了乘客安全着想。
1: 那这套系统现在是在我们哪条线上？
0: 目前的这套是二号线，然后我们的八号线、十号线还有十三和十八都有，只是没有搬过来而已。
1: 我看我现在调到这个 B 二档之后，这个车速度慢慢减下来了。其实我也看到前面好像貌似已经要到站台了，对吗？
0: 是的，现在就是咱们已经是在距离到站还有200米，然后咱们的只要在 B 档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它已经在刹车了。
1: 就我因为我是一个新手，所以我现在这个速度特别的慢，其实已经影响效率了。那我要停车的话，我应该按哪个？我感觉快到了，就是 B， 只调 B 是吗？
0: 对，你只要拉往后拉拉，然后在 B 档的时候，它只要速度降到零，它就是停车了就已经。啊，你注意前方会有一个右侧会有一个停车标志，然后你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往下减速了。
1: 我已经减到 B3 了，其实它已经慢慢在减了，我能看到。
0: 对，可以，您先往后，你往后继续，先开一点，开一点。
1: 再开一点。哎呀，我停晚了。就其实刚才我通过这样一个开地铁的一个操作，我就能深刻的感觉到，承载着这个近千万人次的一个运输，压力其实很大，需要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智慧化的运输和管理。那么这样子一个挑战，它展现的是什么呢？
2: 这一块呢，是我们也是把地铁我们站务上的一些知识点搬到了展台上，通过我们答题，然后进行闯关啊，这样的话呢，也是能够了解我们地铁站务人员为乘客提供的一些温馨的服务。
1: 好的，那我来体验挑战一下。看这个图片，选择与场景对应的安全提示，点击图片。应该是，对，超时了。再试一下。
3: 欢迎参加智慧车站互动游戏，准备好。
1: 我要开始体验挑战这一次的答题了。根据这个图片，应该是外国人，应该是翻译，所以是智能翻译机。好的，下一题。
3: 智能视频群站可以自动识别乘客拥挤区域，
1: 应该是对的。
3: 回答正确。
1: 继续下一题。
3: 第三题，智慧车站系统可以接收乘客的线上爱心预约，并自动派单轨工作人员吗？
1: 可以的。
3: 回答正确。
1: 嗯。
3: 第四题，点一点，检查处置流程该用哪个功能？画面中智能问答按钮高亮。
1: 我觉得是这个。哎呀，应该是。就是其实我还是应该再去了解地铁的相关的知识。好的，谢谢您。我刚才也看到了，我们这里有个智慧车站运营，包括刚才的这个题也是跟智慧车站相关的。那在我们本次的这个展台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展示我们的智慧化的这个智慧车站呢？
2: 是有的，您跟我来。
1: 好的。我看这边还有一个是轨道上的都市生活，就是我们的地铁运输呢，其实不仅是科技上、技术上的一个运输，更多的是把我们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地铁的这个便利店、咖啡店等，融合到了我们的运输当中，打造了一个地下的智慧化的一个都市生活。这个应该就是您说的智慧车站了。
2: 这边是我们智慧车站的一个展示，我们可以往后面看一下这个贺
4: 后面这个视频，就是对智慧车站的一个。
1: 哦，这个就是讲的是主动出击，暖心通行。哦，就是。我们的一个站台的工作人员在帮助我们的残障人士提高他们的出行效率。那我们也请讲解员小姐姐给我们讲一下我们的智慧车站是如何运行的吧。您好，跟我们央视财经网友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1: 我看到的刚才视频里一个比较明显的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在协助我们的残障人士提高他们的出行效率，这个是如何通过我们的智慧车站系统去体现的？
5: 这个是因为我们在系统里边呢，也是有一些智能识别算法。目前呢，我们是基于北京地铁自主研发的这个数据底座的基础上呢，是集成了大概有十余项核心场景，包括像您刚才看到的有轮椅出行、异常跌倒，还有一些智能大客流等。我们的系统呢，都可以第一时间的给它拍到，进行一个秒级的报警。这样呢，就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车站的一个应急响应的效率。
1: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是可能是被动的，就是我们乘客会主动联系到我们的站台站区，然后来去实现我们的智慧一个出行。但是现在是有一个预判，然后这样能够非常高效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出行效率。
5: 是的，是的，这样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辅助。乘客一方面可以提前的预约我们的一个爱心预约，另一方面呢，如果您来到现场以后呢，我们的系统发现以后也会及时的推送给我们的一个服务人员，这样可以快速给您提供更好的出行服务。
1: 也就是在我们的巡检岗工作当中，它的效率其实可以提高50%，每日能够节省大概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人工时间。
5: 是的。
1: 那么这个目前在哪些车站，或者您举个例子，在哪个车站已经实现了？
5: 这个近几年呢，我们北京地铁呢也是持续的以技术赋能运营，然后大力推进我们智慧车站的建设。目前我们也是经历了从1.0到2.0的一个迭代升级。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场景呢是2.0的场景，主要在我们的王府井站，大家可以去王府井站进行一个现场的体验。
1: 好的，好的，那我下播之后我可要去打卡看一看到底有多智慧有多智能。刘老师，我们还有什么亮点呢？
2: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呢，我们也是把乘客全时程出行的链条提供的服务，从乘客的这个购票进站到我们的乘车再到我们的这个换乘离站，全时程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我们的出行服务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展示。这次呢，我们也是想通过通贸会这个平台能够让公众呢更加了解我们北京地铁。我们也会持续的为首都市民做出更加优质高效的出行服务。
1: 好了，谢谢您的讲解。让我惊喜的是，通过刚才的看访，我不仅体验了这样子一个硬核的机车高效运行，也感受到了 AI 赋能下的我们的智慧车站是如何提升运行效率的。当然在这个场馆肯定有更多好玩有趣的，我迫不及待要去感受一下。智慧，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杨健，央视财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本届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区。那今年这个专区有哪些最新的亮点，我们来带大家一块去探展。首先在我面前的这个展位，我们看到了全球首创四个字，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师您好，给我们央视财经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6: 我看到我们这个展位展示的是全球首创，并且还跟人工智能有关，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
7: 好的，谢谢你。我们这台机器呢是一台全自动人工智能静脉药物调配系统。它在医院药剂科的作用是专门帮助医院来去调配一袋一袋的输液。就像这样的输液。那在医院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药物，有安布的药物、西林的药物。医院的药剂科的药师要根据医生的处方把这么多的药物调配进来。要经历十几个、几十个的手工步骤，也要在严格的洁净环境下来去完成，所以
6: 对剂量的把控要求也非常严格。
7: 是的，当剂量不准确或者说调配过程当中出现错误，轻则药效不好，重则呢就是医疗事故。
6: 我们也给镜头看一下 下，我看到这边有很多很多液体的，包括粉状的药物。那我们在今天在服贸会的现场能进行一个演示吗？
7: 好的，没问题。
6: 嗯，
7: 我来给大家演示。
6: 现在我们看到这里的这台设备，其实它是外表是有这个黑色的框，其实我们从外表看不出它到底是怎么进行操作的，您再给我们讲讲。
7: 平时呢配液的时候这个门是关闭的，因为药物呢是需要遮光
6: 保持它的封闭性，
7: 是的。那么我现在呢为了展示打开，我来演示一下。
6: 好，
7: 在这边医院的医院信息化系统直接连接我们的系统，那我们通过人工智能一秒钟的时间可以审方，几千个处方就能够审核完毕。
6: 我打断一下，一秒钟的时间审核一千个处方？
7: 几千个处方？
6: 几千个处方一秒钟的时间？那它能达到准确率是100%吗？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能有任何差错的。
7: 是的，100%，100%没有错误。
6: 好，那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7: 好的，那我在这儿呢，模拟一个处方。
6: 您可以边模拟边给我们讲一下。
7: 好，我已经添加好了一个药物，已添加完毕。
6: 嗯，
7: 现在已经开始配液了。
6: 好，我们看一下。
7: 可以看到呢，有三个机械手臂。
6: 嗯。
7: 有一个机械手臂是取药的。
6: 嗯。
7: 这个机械手臂呢是取耗材，取液器。那边机械手臂是拿液袋。
6: 哦。
7: 每个机械手臂自己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现在在割瓶。
6: 嗯。他们这个配药的速度，我们也可以再给观众看一下，它整个的速度是很快的。
7: 现在这台机器可以实现液体药物、固体药物的混配。
6: 嗯。
7: 像在这儿开始摇瓶了，这说明了这个药物呢需要溶解。
6: 嗯。
7: 那下一支安布药物是不需要溶解的。
6: 嗯。
7: 那我们的速度呢，这是一台中速机，它的速度基本上是人工的3倍到5倍。
6: 嗯。
7: 而我们的高速机可以达到人工速度10到15倍的速度。
6: 这个速度其实是很快很快的。
7: 是的，可以看到呢，它在抽吸的过程当中，它会有调整角度。
6: 嗯。
7: 以确保每一滴药物都抽吸的干净彻底。
6: 嗯。
7: 垃圾也是最后自动处理的。
6: 嗯。
7: 我们来看一下残留量。
6: 您指的残留量是什么？
7: 就是遗留在药瓶当中的残留药物。
6: 哦。
7: 您可以看到干干净净。
6: 对，我们可以给镜头也看一下，大家看，这是刚才这个机械臂抽出来的这个药物去进行调配之后的样子。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是非常干净的，没有任何的遗留。但可能人工的话，它可能稍微的会拿的没有那么100%的干净。
7: 是的。
6: 嗯。
7: 这台设备呢，它会根据每一个药瓶的状态来去自动调整下针的深度和角度，以确保每一滴药物都抽取干净。
6: 嗯。那它现在投入到应用的场景是已经投入到医院当中了吗？哦，现在这个是刚刚配的药已经出来了，对吧？
7: 配好了。
6: 嗯。
7: 它已经贴好了标签。
6: 嗯。
7: 然后呢，有病人的姓名，
6: 嗯，
7: 药物的所有的信息。
6: 明白。也就是说，刚刚短短不到2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护士或者医护人员就可以拿着这个 AI 智能机械手，包括全自动的配药机器人，去给病人进行输液。
7: 是的。
6: 嗯。
7: 那这台机器呢，它通过人工智能，首先是可以审方。
6: 嗯。
7: 那对于成品，它也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审核。
6: 嗯。
7: 在整个的配液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步骤都可以保存记录，一年以上随时可以来去查阅。
6: 它现在已经正式投入到医院的应用当中了吗？
7: 是的，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在全国10几家医院装机，比如说北京的安贞医院，安阳肿瘤医院等等，这样的一些医院已经开始给住院的病人配液了。
6: 嗯，效果怎么样？
7: 非常好。安贞医院对我们的产品的评价是无污染无差错。
6: 嗯，我总结起来，其实它是首先它的效率变高了，首先它是不仅仅它是辅助性的一个机器人，它更多的也是80%以上吧，我觉得是可以承担了人类医护人员的工作，就是配药师的工作。
7: 你可以把这台机器想象成它就是医院的敬配中心。 啊，目前我们的产品可以覆盖像您说的80%到90%的药物。那今年年末，我们的目标要覆盖。

0: 100%的药物，所有的药剂科的老师们可以腾出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药学的服务工作，而把这种既损害身体又繁重的又要求精准的
1: 重复
0: 性工作交给这台机器，它就是一台全自动的敬佩工厂。
1: 好，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这个的计划是什么？
0: 我们最新的一台机器移动车载机型已经问世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赶赴抢险救灾，甚至这个疫情来了方舱的使用。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呢会去开发人工智能在这个设备上的应用，让它从一个操作工变成一个真正有经验的药师。
1: 好，谢谢您。
2: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带大家继续来逛展。刚刚在这个展位，我们看到了今年服贸会的全球首创，能够感受到这个自动配药机器人有了它以后，整个的配药过程变得更高效、更安全、更便捷，包括刚刚老师也提到，它的整个应用场景也将从医院移动到外面，变得更加的丰富。那我们继续来探展，这边可以看到是一个比较集合的展位。老师您好，
3: 哎，
1: 跟我们央视财经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好，各位财经朋友的大家上午好。
1: 我看这个外表特别像是家用的洗衣机，但是目前还看不出来。您给我们讲讲它是做什么的？
3: 这是一个黑科技，解决一个传统的黑匣子问题。因为传统呢，我们知道，人身体里面有很多干细胞的这种成分，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干细胞会逐渐衰退。但是呢，人脂肪里面有一种干细胞呢，它衰退的时间是最晚最晚的。所以我们这个呢，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把里边的干细胞还有再生功能的细胞组分呢，通过我们的设备的处理，能够变成治疗人体各种疾病的一个新的工具。那这个传统的话呢，它需要一个 GMP 的实验室，要6-7个人，要通过7到14天的一个工作，才能把这些细胞制备出来。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在90分钟之内，手术室里边同台手术就可以把这些细胞制备出来。这样的话呢，帮助医生呢，可以在更短的时间窗口期呢，去治疗一些急性的疾病。那我们现在目前在一些缺血性的呀，还有一些急性损伤的疾病方面呢，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的探索。对。
1: 我们再细看一下这台设备，这些塑料管它们是做什么功能的？
3: 这个管路呢，实际上它主要解决的就是传统需要人去传递的功能，我们通过管路的方式用自动化的控制，然后把它通过一套完整的一个制备的流程能够把它制备出来，把细胞能够完整的制备出来。
1: 我觉得细胞能够完整的再制备出来，它其实想起来对于我们不太懂医学的人来说，它其实稍微的有一些抽象。您能再给我们举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案例，比如说他的这个患者他是生了什么病，然后我们再怎么样进行操作去完成了什么样的工作？
3: 很好，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北大人民医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有一部分受不孕不育困扰的一些女性患者，那他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们会出现比如说子宫内膜特别的薄，然后或者是卵巢功能有一些低下。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在手术室内呢，通过临床医生的一个微操作，从他们体内的大概吸100毫升左右的脂肪呢放在我们这个处理罐当中，
1: 放在这里，
3: 这个处理罐当中，然后进行一种组织的消化。消化完之后呢，它就液体呢，根据我们中学都学过嘛，然后轻的液体呢在上面，重的液体在下面，细胞比较重它就沉下去了。我们就用这套管路呢，把它的整个细胞呢加入到这个里边，这是一个特制的一个离心装置。这个离心装置在旋转的时候呢，就会把细胞分层分到这两端，远端的这个收集器里边。收集器收集完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注射器把细胞提取出来，就完成整个细胞的提取了。那这再下一步呢，就是临床医生的治疗。那我们在北大人民医院呢，通过子宫的宫腔灌注，通过卵巢间隙的注射，帮助他们恢复卵巢的功能和子宫的一个功能。
1: 明白。
3: OK。
1: 听您讲完，我感觉整个它的一套流程，包括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它对于人工智能投入的使用，包括人工智能是怎么助力这一套系统的呢？
3: 好问题。
1: 包括在您这边也能看到 AI 多组学分析，它是怎么完成这样一个分析的？
3: 因为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来说呢，大家都觉得干细胞它回到人体以后就可以完成自动完成很多工作，但实际上它不是的。就我们知道呢，细胞在回到人体以后呢，要根据人体的环境的变化，然后它要衍生出很多或者生成很多细胞因子来完成疾病的调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去利用这个 AI 呢，搭建一个大的模型， 来分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细胞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另外呢，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一些疾病的场景下，我们如何让这些细胞更好的发挥作用。对，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传统如果没有 AI 的话呢，我们要通过临床实验想重现这样的场景非常非常困难。有了 AI 工具赋能以后呢，那我们有了底座的技术，就可以去更好的探索像脂肪里面这些细胞如何能帮助我们解决疾病的问题。
1: 好，谢谢您。
3: 您客气。
1: 那像这样一台设备，目前已经通过 AI 的介入以及 AI 的赋能，能够达到更高效的一个功能。那接下来看到这个有点像是呼吸机的装置，但是它跟 AI 与科技又有什么联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老师您好，
2: 哎，
1: 给我们讲讲这是一款什么产品？
2: 这是一款，全球首款搭载 AI 大模型的睡眠呼吸机。对，它的主要特点呢，是我们有一套，AI 的，这个整个系统啊，然后结合我们术前的使用、术中的这个术后的管理啊，那传统的这个 AI 的就传统的呼吸机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呢，它不仅解决整晚的问题，但在使用过程之中，它其实患者有使用过程中会有问题，使用机器的不耐受啊，或者说使用之后看不懂报告，然后使用以后出现问题不知道找谁，那这就是我们研发整个 AI 睡眠呼吸管理系统的初衷。
1: 明白，您来这边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来，好，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有一个实时仿真这样一个绿球正在屏幕上进行滚动，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是我们一个演示的软件啊，通过这个软件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整个设备的能够精准的控制这个压力啊或者流速。因为你看它，我们这个演示的时候，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音乐、不同的节律，通过我们那个机器的装置，然后，通过小球反馈出来，我们这个在压力控制啊，或者流体控制它的精准度。那睡眠呼吸机，它的一些核心的特点就是你这个压力的精不精准，对事件反馈及不及时，你的整个系统是否的足够灵敏，然后才能够患者提升更好的舒适度。那通过这个装置，我们也明显看出来，我们在这一块适应的这个整个系统啊，整个机器的反应能力是足够的这个精准跟专业。对。
1: 那在 AI 介入之后，它最大的改变还体现在哪里？包括目前我们从外观上看这个呼吸机，其实没有看到它 AI 元素体现在哪儿。您是把它镶嵌在哪一个部位？
2: 对的，我们从外观是看不出来，但是从这个机器内部我给你介绍一下。因为传统的这个呼吸机在使用前、使用中跟使用后都会有一些问题。使用前的话，那我们这个睡眠呼吸机我们搭载了这个通过这个大模型的这个技术，然后结合我们的呼吸算法我们能够更好的优化我们这个吸呼的体验所以从而让我们的患者这个能够更好的把这个机器用好，舒适度更高。那使用之后呢，本身这个机器我们有这个小型 AI 智能体，它能够及时的给患者推送这个语音报告，患者能够知道我这机器使用的怎么样，然后同时的话，我们的这个使用之后，如果产生什么问题，它也可以通过我们后台的这个健康这个华眠的这个睡眠中心管理软件，把相关的一些问题在用户授权的情况下推送给我们的医生啦，还有我们的服务人员。这样子而言的话，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随访的和后边长期健康管理的这么一个效果跟能力。那我们做这个设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把售前、售中跟售后的问题解决掉。患者买的不是一台呼吸机，他买的是一个整个一连贯连续的整个健康管理的这个服务。这整个睡眠管理的这套服务这么体系，能够把这个更好用好。对，
1: 不仅仅是去提供这款服务产品，它更多的是一种服务方案。
2: 对，
1: 对，而且像您说的，就是 AI 和人工智能介入之后呢，它整个的信息会进入到云端，然后可能我们通过手机或者终端就可以实时的进行更高效的监测。
2: 对的，
1: 明白。好，谢谢您。 那我们继续带大家探展，在我面前这有一个 AI 骨科机器人，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您好，哎，给我们央视财经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哎，央视财经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嗯，看到这里写的 AI 骨骼手术机器人，它是什么操作原理？
4: 那目前咱们大家看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长姆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的 ROPA 骨骼手术机器人。那它现在是在模拟咱们骨科里边的膝关节置换，也是咱们骨科里边难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原先呀，咱们做这样一台手术是需要医生十多年、二十年这样丰富的经验啊。现在呢，我们通过机器人，通过我们的 AI， 我们可以将这种传统的骨科手术需要靠医生的经验，那我们转化为标准的算法，供我们机器人的这个来深度的学习和训练。那目前的话，通过我们这个机器人，通过我们的 AI， 我们可以在术前啊，基于患者的 CT， 我们就可以精准的在5到10分钟制定出一套个体化的手术方案。像我们数字脑这个上面展现的咱们这样的一个这个手术，就是手术方案，就是我们通过机器人 AI 来规划的。那术中的话，再通过我们机器人的脑眼手一体化的配合，能够实现咱们术中压毫米的一个精准操作啊，那也让这个手术呢更加的这个微创化、精准化和安全化。
1: 那 AI 的介入，它能解决人工做这个手术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4: 第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在术前那我们是需要医生原先都是要通过二维的片子和他的这个就是尺子去做整个手术方案的制定。现在通过我们机器人，通过我们的 AI， 我们就需要 CT， 我们就可以精准的在几分钟可以精准的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个的个体化的手术方案制定出来。包括就是我们患者需要截掉的骨面的角度位置啊，包括假体的大小型号呀，都可以通过我们机器人的 AI 精准的制定出来。然后在术中的话，因为原先我们可能都是需要靠医生的手感去执行每一个步骤。比如说像现在咱们看到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置换那它原先要截6刀，每一刀下刀的角度啊、厚度啊、位置啊，它都需要靠医生的这个手感去做。那有可能医生力量大了，可能我们截掉就没有办法再生了。那力量小的话，它可能就会有反复夹截的这个情况。现在通过我们机器人，我们就可以精准的找到每一个要下刀的点位、角度。医生呢只需要推着我们的机械臂，我们就可以精准的去截掉就是他要就是磨错的这个截骨的这个位置。那截完之后呢，下一步就是我们机器人就可以自主的去找到下一个点位需要截骨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帮助我们医生去精准的完成那原先咱们也看到可能我们这个手术很难嘛，现在呢通过我们机器人的 AI， 我们也有绿色的保护的边界。那医生比如说力量大了，碰到了这样的安全边界，我们机器人就可以立马启动暂停，就让这个手术不仅精准，更加的安全。
1: 像这边有不同的这个置换的样式，它们是什么区别呢？
4: 对，像咱们现在看到的呢，其实也是我们骨科里边的一些进展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像我们原先可能单侧磨损了之后，我们就是需要进行单科置换那个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进行 AI 的这个辅助下的这个骨科手术的单科置换那我们如果就是两侧都坏掉了，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进行全息的这个关节的置换。那目前我们的机器人都可以实现
1: 也就是说不同的病变都可以去覆盖。
4: 对的对的是的。
1: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目前今年服贸会带来的有哪些新的服务方案没有？
4: 那目前今年我们长姆呢也是咱们带来了咱们长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的6位一体的人工智能全骨骼手术机器人它是ROPA 6那目前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款就是我们最新的这款机器人了它是一台设备呢，我们只需要更换一下咱们末端的这个工具我们就能够实现像髋关节置换、膝关节置换、单科置换脊柱、运动医学创伤6大骨骼术式，它一台设备就可以实现。现在呢，它是在模拟咱们骨科里边的这个脊柱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我们今年呢，同时有搭载咱们5G 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也能够将原先传统我们可能是货物的一个贸易，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5G 加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不单单是一个货物的贸易，同时呢，也是带动了我们医生的这个服务教学，我们的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出海的一个模式。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机器人的这个高端医疗装备搭载我们 5G 远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能够输出我们的不单单是货物，同时是技术，以及是我们人才培养和我们诊疗的这样标准化的一套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贸易出海。所以也是重构了咱们全球骨科诊疗在这个就是贸易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业态。
1: 观察到这边有一个远程数字化的手术室，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比较新型的一种服务方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偏远的山区或者是一些比较难以到达的位置，那我们通过这样的远程手术平台，它其实可以让医疗服务更加的下沉。那么我们这一款刚刚也看到了那一边的那个髋关节置换手术，它是一个刀片的形状，那现在这里是一个有点像是锥子的形状。
4: 对对对，
1: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4: 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脊柱里边的，就是咱们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就是一个工具。那它其实就是需要，就说我们那个医生呢，就是辅助医生，我们把这个整个脊柱里边的那个支钉工作做到精准。因为原先也是需要靠医生徒手去做，现在我们通过机器人，通过 AI， 我们就可以智能化的去帮助医生精准的就是支钉到他想要达到的这个骨骼的这个位置。
1: 嗯，那目前像今年服贸会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做中国服务出海，那目前我们这个企业有没有一些出海的计划，或者是已经去进行的出海的这个行动
4: 啊？对，那也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因为我们长木谷自研发的这个 ROPA 机器人呢，我们不单单拿到了咱们国内的三类医疗器械证，同时呢我们也拿到了获批了这个欧盟的 CE， 包括东南亚中东多个国家的这个注册的认证。那么这样的话也能够进一步就是推动我们中国制造的 AI 加骨手术机器人走出去。
1: 嗯，好，谢谢您，谢谢谢谢。嗯，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健康卫生服务专区感受到了今年这个服贸会它一个特别重要的共通点，就是它整个的科技元素和 AI 元素是越来越丰富。那么接下来我的同事继续带大家逛展，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0: 眼睛，各位央视财经的网友们，大家好。不要紧张，这是激光枪。我现在是在体育服务专题展区，这是一个激光射击的一个体验。老师，您跟我们央视财经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
0: 您教我一下这个怎么射击呀？
1: 行。我们瞄准的话有三点一线，这是最基本的规则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激光射击来说的话，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个射击的基本动作。首先这个底尖要抵到这个肩膀上。
0: 好的。
1: 与此同时的话，你瞄准射击的那只眼睛要抵到这个瞄具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右眼，通过瞄具看见我的手，再通过我们这个准星套准星，然后再套到前面的这个把面板的黑圈区域，然后就可以激发了。每次都要上膛
0: 啊。通过刚才老师的一个指导哈，我现在能找到这个黑色的这个靶心了。那我来开始挑战。
1: 好嘞，挑战开始。
0: 老师已经帮我上膛。三二，
1: 可以，十点二环。
0: 网友朋友们，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激光射击，
1: 十点二环，
0: 上老师给一个特写，十点二环哦。好，我再打第二发。好，我再打第二发。哎，得上膛。
1: 对，每次都得上膛。
0: 忘了上膛了。
1: 8.4，
0: 还行。那我们一般是不是得打五发，然后来看自己的一个最高分？
1: 可以啊，
0: 对吧？
1: 五发之后我们看最高分。
0: 我看能不能突破。
1: 行。
0: 上膛，然后我再打一发。
1: 10.4环，
0: 好了，
1: 刷新你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已经刷新了我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好，老师，那我把这个枪放在这儿，我觉得三次已经够了，
1: 已经发现很有天赋了、啊
0: 哎、谢谢您。对，然后我看我们有这么多观众再去体验这个激光射击项目。首先激光射击对我个人来讲肯定是安全可靠，
1: 对
0: 吧？那么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成本。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实现实时的，我打多少它能够显示多少，这个激光的这个测距或者测速的这个难点在哪？
1: 行，哎，我这么跟大家说一下啊，激光射击的主要原理啊，就是我们激光发射器发出脉冲激光，就是瞬间一个闪的一个激光点，然后的话打到咱们的一个激光感应靶上。激光板感应靶它是一个高速的，像相机一样的，然后高速的捕捉到这个点，捕捉到这个点之后的话，计算出来它的这个弹着区域，然后算出它的环值，然后通过蓝牙传到咱们的平板上，就可以在瞬间就知道自己打了多少环了。对，这就是我们激光射击的基本原理。然后它最重要的一个突破点就是在于我们激光射击替代了实弹，然后但是同时我们刚才老师也体验过了，它和实弹的重量、重心还有瞄准的动作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对于我们刚刚接触射击运动、进行启蒙射击训练的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0: 刚才您说的就是它是一个主要应用于学校或者是训练场的一个
1: 青少年射击俱乐部，
0: 对青少年的一个学习和体验的一个环节。
1: 启蒙入，
0: 所以安全一定是重中之重。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成本。那么这样一个枪的成本跟这个真枪打一发子弹成本比，它能便宜多少？
1: 那便宜很多次，因为我们只需要充电，真枪可能一发子弹就要5毛钱，不算设备比我们贵，他们还要买电子榜，然后一发子弹5毛钱，我们是1.7毛打20000发，只需要充电，充电一次成本就是1.7毛，可以打20000发。
0: 那我们有没有实地一些应用，比如说在一些中小学或俱乐部已经落地了？
1: 对，我们现在目前有全国有2000多所中小学利用我们这个激光射击设备开展校园射击运动，全国目前参与激光射击运动的青少年有20万人。
0: 而且我们知道啊，奥运会的比赛，中国队的首金，大部分嘛，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聚焦在射击的这个场景上，所以射击应该是很多男孩子一个爱好，他可能从小就对这个有痴迷，所以应该有很广阔的一个市场。
1: 是的，是的，目前来说的话，因为射击运动有很多的一些加持啊。首先，这个小孩子嘛，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射击运动。还有一点就是，它是奥运会的创始项目，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从来没缺席。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咱们中国的奥运首金项目就是射击项目。1984年徐海峰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时，就是在手枪项目得到的。
0: 除了我们的这个激光射击以外，我们在本次的服贸会还有什么首发首展创新吗？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服贸会首发首展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磅产品，就是我们的射箭电子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射箭电子码。射箭电子码的话，它的主要的技术难点就在于2000年以来大家对于射箭运动的认识，可能就是我们射出箭之后通过人的眼睛去判别环值，通过人的眼睛判别环值时候，但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话，0.1环的差距都能可能带来极大的争议，带来金牌旁落的这种遗憾，所以运动员会特别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研发了射箭电子靶。射箭电子靶是应用的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非常具有专利性的这种光幕测量定位技术啊，然后在着靶的一瞬间，我们在这个靶框的四个角上，然后有这个光栅，然后能够精准测量出来它的这个箭着位置和环值，从而迅速的展现到我们现在这个界面上。对，
0: 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感觉到就是因为最近几年可能运动员水平的这个技术的提升，那么0.1环这个极小的一个差别，可能就能决定他这个金牌的，对吧？得奖的得主。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它不光是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射箭，因为这个箭是实箭吗？
1: 这个弓是实弓，箭可能就是演示的。
0: 就是可能因为服贸会现场考虑到安全，我们没有办法用那个真的实箭去射击，这是一个展示。我们大家可以看，通过屏幕可以看到，就是它通过我们有一个实时的心率，有发数、风向、风速等等各种因素，收集我们运动员的一些数据，然后来够帮助他们制定合理的这个训练计划，对吧？改善他们的一些可能一些劣势或者缺点。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专业上就是找到每一个人的甜蜜区域，因为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和力量是不一样的，他练习射击运动，他的姿势有自己适合的姿势。从什么？从结果上来能验证出来，他在什么样的心率下，在什么样的姿势，在什么样的动作情况下可以达到最好的成绩。
0: 明白了，也就是可能它是一个辅助，就是教练训练我是一方面，然后这个有了这样一个器械，我就可以通过精准的一些数据分析来去帮助我执行后续的一个更加精细化的
1: 科学化训练。
0: 好了，谢谢您。
1: 好，
0: 谢谢。就在这个展区呢，我们刚才体验的就是没有真枪实弹的激光的射击和射箭这两种项目，我们就感受到了这个科技进步对体育产业、对体育这样一个教育带来了一些变化。那么除了我们人玩的这样一个训练的一个器械以外呢，在这个场馆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机器人的运动项目，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两位呢，就是前两届人形机器人马拉松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整个这样一个展台，我们在体育服务专区，除了有人玩的，更有我们的机器人的一些运动体验。比如说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这里，机器人它在过障碍赛，对，这样一个四轮的一个机器人在过障碍赛。其实我们可以通过镜头也能看到，这个机器人它在预判自己的一个动线，一个动态。在这样一个机器人挑战赛的现场，也是我第一次在服贸会看到，在这个专题展区今年第一次设立了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赛场。我相信在未来，在后面更多的服贸会可能有更多的机器人加入到这个展会当中，让机器人也融入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0: 杨健。那大家看到我现在来到了本届服贸会的文旅服务专区，可以感受到这个专区它不一样的地方是，除了一些专业的人士之外，这里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有很多游客都来到文旅和体育专区去来这里感受新型的文旅服务的魅力。那大家看到我这个身后刚刚是这样一个机器人乐队来到这里，我们来问一下工作人员，老师您好。哎，真是太热闹了，您先跟我们台上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们是 RoboSpace 乐博空间。
0: 机器人乐队它一般是应用在什么样的场景里？
1: 它目前呢，我们更多的客户是 B 端，然后像我们刚刚跟深圳科技馆合作的一个全球首台机器人舞台剧，就用到我们这个熊猫机器人乐队。
0: 机器人表演舞台剧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1: 它其实最大的难度一个是因为它是不像人一样是可以排列操作的。然后其次呢，更多的是一个它互相机器之间互相配合的一个难度。对，
0: 目前它应用在哪些领域了？是广场更多一些，还是说景区更多一些？
1: 我们更多的是一些景区会比较多，加一些 B 端的客户，对，大型的活动。
0: 目前它未来它一个规划是什么？
1: 我们未来的一个规划是可能还要再迭代升级一下，然后把我们的机器人乐队扩展，然后更多的偏向 AI 化一些，然后去开展更多的机器人舞台剧，因为我们确实票房也非常好。对，然后包括会开展更多的一些 B 端的客户。对，
0: 好，谢谢您。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啊，这边的人流量非常之大，能够感受到现在这个文旅是大家非常热衷的一个话题。而近几年文旅最大的突破其实就是加入了 AI 和科技的元素。我们继续来看看，老师您好。
2: 哎，
0: 跟我们财经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
0: 我刚刚在那边看到了机器人乐队啊，这个展位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给我讲讲？
2: 其实在它的背后啊，还有一个直播机器人，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乐耀的直播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跟随我们的拍摄主体进行一个实时的跟随拍摄，并且这边下方我们还放置了个屏幕，可以直接和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也就是说之后的直播可能不一定是摄影师在拍摄，而是一个机器人进行这样实时的追踪。
2: 是的，嗯，当我们的人物站在这个我们镜头前的时候，它您不管怎么动，这个镜头都会随着我们进行移动，进行一个跟随的拍摄。
0: 明白。我们继续再往前看看，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在一些文旅场景包括直播的场景当中，它的提供的服务方案也会让整个直播的人力成本包括整个的这个算法变得更加的精确。那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是一个模拟驾驶这样的一个设备，它是应用在哪些领域？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六轴的一个赛车的模拟器，那它呢就能够高度还原我们北京亦庄世界 GT 赛车挑战赛的一个真实的比赛的场景，就好像我们真的是这个驾驶员在我们这个赛场上进行比赛的。
0: 因为像世界挑战赛，它可能对于选手的要求是很高的，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参赛资格。那么我们在这个设置了这样一个模拟驾驶之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感受真正赛场上的魅力。那现在这个设备它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当中呢？
2: 它其实主要还是用来我们这个娱乐互动的一个场景。
0: 对，是的。好，我们继续再往前看看，我看到这边还有很多我们的文创产品。
2: 这边都是我们亦庄的一个文创产品。在文创旁边这个区域呢，我们还放置了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古筝体验，我们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其实我们之前在我们的探访当中看过很多智能钢琴、智能电子琴等等等等。那么智能古筝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老师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智能古筝是什么概念。
3: 它是我们自研的适合中国民族乐器，就是这个宫商角徵羽五声的一个数字通讯规范，并且给这个琴上植入了毫秒级的光电通讯。然后你可以看，我们随便找一首歌曲啊，然后它这个播放的时候呢，这个琴上有300多颗灯珠，然后这个琴不光能提示你右手去拨哪根琴弦，更能提示你左手如何去滑动，这样就能体现出咱们中国民乐独有的这种微分音的这种独特的韵味，然后能让我们零基础 30秒就能上手弹一首歌出来。
0: 哦，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当这个曲子响起来的时候，这个智能古筝会提醒我该拨哪条弦。来，我也来替大家体验一下，看，其实，哦，它这个可以让我直接零基础的学会弹古筝。对，我给大家弹一段看看怎么样，还不错吧。所以现在这样的古筝，它在售出这个产品的时候，是更多的是什么样的场景或者什么样的人会购买这款产品？
3: 首先就是普通的消费者啊，因为其实喜欢古筝的人非常多，大家以前一直为这个传统民族乐器的高门槛啊，这个学习成本，害怕不敢靠近它。然后就有了这个乐器之后，它就成了一个全家老少都可以上手玩的一个音乐生活消费品了。
0: 我们也可以给镜头看一下在手机端能够看到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选择一首曲子以后，这个里面会出现一个电子展示的一个琴弦，那么这里就会提示我们到底应该按到哪个琴弦，然后这个手机端的终端它是连接着整台设备，所以当这个手机放曲子的时候呢，我们这面上面的灯就会相应亮起，也可以让一些比如说上班族或者是一些我们对音乐感兴趣但却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的人去无痛的去学会弹古筝。好，谢谢您，谢谢您。来，我们继续往前看。
2: 可以来这边，其实在这边呢，我们还放置了一个我们光影绘图的一个 AI 环拍体验区，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0: AI 环拍，
2: 对，
0: 环拍是什么概念？
2: 看到这儿有一个旋转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拍摄的智能的拍摄设备，它是可以全场景的这样环绕拍摄的，那它可以，并且呢，它可以一键生成一个 AI 大片。那在这个镜头不断环绕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在这个场景里面加入很多我们新开启的一些网红的打卡地。
0: 好，那像这样的场景，它对于文旅服务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2: 其实真正的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文旅的场景做到这个可玩、可拍、可感，并且呢，我们还可以生成这样专属的 AI 大片，我们还可以把它带回家，可以生成一个专属的、专属于亦庄的一个科创的记忆。
0: 所以文旅服务它现在解决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它还要给我们的情绪提供更进一步的服务，对吗？
2: 对，是的，就让我们真的觉得非常

0: 好玩，有沉浸式的这种体验。
1: 好，谢谢。那我们继续来逛展，就像老师刚刚说的，现在的这个文旅服务呢，它已经完完全全的不仅仅局限于之前我们大家去逛景点这样的操作了，而是更加的拓宽我们的想象力，让文旅服务的边界变得更加的丰富。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走看。

0: 其实在文旅领域当中呢，文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近些年呢，文博领域的发展其实一直在被人工智能和数字赋能。我们今天再来看看这个文旅服务专区，它还跟文博有哪些领域的那个息息相关。老师您好，哎，跟我们央视财经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啊，大家好。
0: 我们看到身后有文物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这个企业展出的是什么产品。
1: 好的，我们企业呢，在这次的服贸会上重磅推出的是一套我们作为牵头单位，在国家“十三五”期间一个重点研发计划的一个科研成果的一个转化成我们的一套产品。这套产品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我们的文物艺术品进行身份的登记和验证。也就是说，通过通俗的说呢，就是给文物艺术品办一个身份证，然后后边呢也能再通过我们的设备对身份证进行一个验证。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展出的实际上是我们一整套的设备，我们一整套设备包括我们便于现场部署的便携式设备，还有我们这边大型的一些立体的设备。对，
0: 它主要去登记和验证的包含哪些细节上的内容？
1: 对，我们登记和验证的核心原理呢，就是对文物的特征进行采集，把这些特征呢变成我们一张数字身份证。我们采集的特征呢会包括文物艺术品它的全局的特征，另外呢还有它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指纹点的一些微观的显微特征。我们把这些特征综合到一起，会形成我们一个文物艺术品的数字的身份证。对，
0: 那像这些采集后的数据以及整个的信息，它会集中到哪一个平台上，或者它会符合比如说国际上的哪些标准吗？
1: 对，您问到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的这套设备它的底层的数据结构，也就是说白了，我们这个身份证里头存哪些信息，如何存，是符合我们国际电信联盟，也就是 ITU 在的。这一项的文物艺术品的一个溯源系统源数据的标准，这同时呢，这趟标准呢，也是我们公司作为牵头单位来发布的，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给文物艺术品这个数字的身份证，它天生呢就是符合一个国际化的标准的，它天生呢就能，具有可以潜在在各个国家之间一个互通互认。
0: 好，我们看到这台设备它的整个的大小不是特别的大，那我看到身后有一台更大的设备，他们俩是同一个原理吗？
1: 对，他们的核心原理都是一致的。我可以让我们的同事，哎，李飞帮我们来开始演示一下这个。
0: 来这边也给我们再讲解一下。嗯，他们两个其实实际上原理是相通的，只是大小不同，对吧？
1: 对，我们这个固定的设备呢，您可以看到这一套设备主要是为了满足我们对于稍微大型一点的立体类文物的一个采集和登记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陶瓷类的。还有一些青铜器啊、佛造像等等，这些设备呢，这件设备可以对他们进行快速的、准确、高效的一个登记。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包括我们顶部的摄像头、底部的摄像头，包括侧面的摄像头，都可以它对它360度的特征进行一个采集。同时呢，我们这边呢也会有一个显微的模组，这个显微的模组可以对整个文物艺术品它的选定的特征点进行一个显微级别的一个拍摄。同时呢，我们就像我说的，这个全局的特征加上我们多个指纹点的特征再结合到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整个这件文物艺术品它的数字身份的一个特征。我们不管这以后这件文物流转到哪里，它只要是调出我们这个数字身份，再通过我们的设备就可以对它的身份进行一个二次的验证，保证我们这件东西还是这件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死物是死物。
0: 我理解，也就是说，比如说很多的画展或者文物展，它的文物和画是从全国各地甚至是全球各地运过来的。那么我们有了设备的辅助，设备去给它进行登记，那也就防止了它会有被调包的现象。
1: 对，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来保证所有的这些展品或者藏品在整个流转过程中它还是一件东西。因为现在的其实一些复制的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呢真正达到我们显微级别，它还是能复制。其实这个是很少见的，基本上成本会成本会甚至比买一件真迹还要高。所以说，我们利用这个它在微观上的不可复制性，来保证整个藏品的安全。同时呢，我们的在真正应用场景的话，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它就是所有的流转过程中，只要是需要对文物艺术品它的身份进行验证的时候。

0: 比如说他来入关展览的，就在出关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他这个都需要我们的这个设备来进行一个技术支撑。在未来呢，我们希望在更广阔的场景，就是文物艺术品在金融方面，比如说文物艺术品它在上保险的时候，最后在这个办理保险，甚至于说他做质押这种金融行为的时候，它是对身份就有更明确的一个需求了。所以说在这些场景下，我们都可以用到我们的设备对它的身份进行一个确认。
1: 但其实现在从古至今，文博领域其实一直都有非常非常多很厉害的鉴定专家。那么当人工智能和 AI 去介入到这个领域当中，人工智能最能去完善或者是来说解决人类做不到的点有哪些呢？
0: 实际上我们这套设备的话，主要是一个它的核心目的也是辅助我们现在的专家，因为专家还是靠他的经验进行一个目鉴，我们来辅助他把他整个鉴定的过程最是有一个数字化的存档。另外的话也是弥补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上的不足，然后能帮助我们整个的流转过程，整个的数据的记录过程都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一个存证，
1: 更加安全，
0: 对，更加安全，更加可靠，然后就是更加放心一点。对，
1: 那未来我们这个整个设备包括技术，它有出海的规划吗？
0: 我们这边其实因为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我们整个的底层数据是基于国际标准来进行研发的，所以说我们是天然具备一个出海我们的一个目标和方向的。只不过我们的出海的一个方向呢，可能跟咱们现在因为国家也在鼓励出海嘛，可能跟一般的我们不是简单的把我们的中国方案原封不动的复制到海外，我们更希望的是首先呢通过我们的标准来先行，然后在世界各地先把标准一个互通互润，也就是我们底层这个身份证的数据是互通互润的。其次呢会把我们的整个设备，因为我们国内咱们国家有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对文物艺术品的重视程度，我们的文物艺术品的一个丰富程度，包括它的品类，包括它的材质啊，包括我们文物艺术品的场景，这在全世界都是最丰富的。我们会在这个条件下把我们的设备打磨好，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我们会跟我们的一些海外的一些文博机构，海外的一些比如一些拍卖大的拍卖平台，然后共建整体的一个生态。我们虽然它的原数据是存在各国各地的，但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存证的验证体系是在我们全世界互通互联的。这样的话，保证既不颠覆他们原有各国的一个秩序，又能保证在我们的这个数据体系下把我们的设备的整个作用给发挥出来。
1: 明白。跟您聊了这么多，整个过程中老师其实一直在进行这个扫描工作，它的速度怎么样？
0: 我们这边的标准的扫描，比如说以立体文物为例的话，它标准的话是要采集六面，也就是上下两个面，再加上四周每90多个一个面，同时再采
1: 集需要多久？
0: 同时还要采集三个指纹点，这几个所有的数据特征采集大概是3分钟左右。
1: 但这个数据将会被完整的记录下来。
0: 对，
1: 对，
0: 这个数据呢会完整的记录到我们的数据的存储的服务端，随着我们这个不管我们这个平台或者我们这整个系统部署在哪儿，我们底层的数据都是通过区块链进行认证的，因为区块链天生就具有不可篡改性嘛，所以说保证了我们整体数据的一个安全。
1: 好，那也期待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它会越来越升级，来辅助我们观众，我们游客在进入到博物馆或者是自己是亲身经历者参加这个画展或者是博物展的时候呢，能够以一个更安全的形式去参加。好，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1: 那今天大家看到我们刚刚在这个文旅服务专区探访的这两个点位，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呢，我们是看到了游客现在能看到哪些内容，游客能在文旅当中感受到科技的魅力。那第二个点位其实也是如今文旅服务发展的一个缩影，就是服务于政府、服务于博物馆、服务于这些专业领域的专家。当这个专业的专家去得到更好的文旅服务之后，那么他们也会将自己的文物包括整个博物馆以及自己的这个景区所在的位置进行一个升级，反而给我们的游客朋友带来更好的体验，这样达成了一个正向循环。那么今天在这个文旅服务专区，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创以及现在文旅最热最好的全国各地的一些亮点，那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展区自己来体验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我的同事刘阳健。

0: 各位央视财经的网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本届服贸会的主题展区的气象服务专区。提到气象，您可能会以为不就是天气预报，指导我明天带不带伞，我穿什么衣服，做不做好紫外线防护。那来到这儿可能会让您有更多的惊喜。我们请到本次展台的负责人许会长。许会长您好，给我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央视的朋友，央视财经的朋友们，大家上午下午好。
0: 我刚才的疑问就是，我们提到气象服务，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天气预报，指导我们的穿衣，指导我们的明天的出行。那么在这个专区有什么样的惊喜是您觉得可以带给我们观众的？
1: 啊，实际上是这样，我们气象呢现在可以大家可以体会到，可以服务到各行各业，是吧？除了我们每天的穿衣出行，是吧？其实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能源发展，我们的农业生态，我们的环境保护，还有我们现在当前的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包括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新能源的发展，包括人体健康，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其实都受到了气象的影响。那么我们想就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给大家展示我们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具备了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0: 听了您刚才的介绍，就是气象除了指导我们日常的出行以外，它还在赋能各行各业。那么我现在看到的这样一套系统，它写的是雷暴仪，那么它有什么特色呢？
1: 它是一款呢这个针对大气中的电场来进行探测的一种高端设备。它这种设备呢，实际上呢，我们据我们了解呢，已经在世界上实际上是最高端的了，就是现在几乎在国际上没有像他们能够把这个电场的测试到发展到这样一个非常微小的芯片上，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的探测呢不但在地面上，还可以在空中，甚至在太空，在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设备上就可以安装，这样呢可以随时的掌握我们大气中的这种电场的变化，这样呢可以使我们防止雷电，防止它那个对人体的造成的伤害，对各种设施，甚至于在那个我们的战争中出现的各种可能的这种大气磁场的变化的影响，然后再进行探测，所以它的探测的范围和用途非常广，而且呢它的这种技术上已经做到了最高端，世界的最高端，形成了一个在这个领域的国产替代。
0: 就是通过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一下，这是我的指甲盖，它的每一个芯片基本上就是我的指甲盖的一个大小，也就是刚才我们展台负责人告诉我哈，我们以前可能预测雷暴是一个比较大体积，可能占地比较大的一个机器，一个器械。那么现在我们实现了国产化的芯片，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芯片，我们可以把它非常小的装在一个无人机，装在一个可能比较小的热气球上，气象气球上，我就可以实现多场景的测检测跟应用。这也是解决了我们这个雷暴预测的相对来说的一个难题。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1: 我们可以到这里边来看一看吧。这是一款呢我们测量风场的一个激光雷达。这通过这个雷达的观测呢，可以把我们大气中的垂直水平的风场的变化可以瞬间的捕捉到，而且它的分辨率也非常高，也非常及时。我们平时呢谈到天气的危险的话，一般会谈到一个有风险，是吧？那风险为什么说风险呢？就是风的变化是最难探测的，或者最难掌握的。那这款设备啊，包括这些激光雷达呢，都可以为我们探测风的变化提供非常这个好的优质的这种信息。而且呢现在它可以做到垂直的观测水平的探测，而且呢是分钟级秒级，就分分秒秒的就可以把这个过线都拿到，这样的话就为我们的防灾减灾提供服务，同时呢为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发展，比如说光伏的发展，提供非常好的这种光伏，还有不是风场的发展，这个提供非常好的服务。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及时测到的我们风的变化，它到底能提供多少什么样的这种风的资源，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就是说除了防灾减灾，我们还可以做到趋利避害，是吧？我们把灾害防了，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风能的资源，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建设，为我们的这个绿色发展，我们低碳发展提供服务。
0: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雷暴仪就是实现了国产的芯片替代化，而且是场景应用的更加丰富。那么我们这一套这个器械有什么技术亮点跟难点呢？我们请
1: 我
0: 们的负责人，
1: 企业的老总，这个李总来做一个介绍，
0: 给我们讲一下。
2: 哎，你好。
0: 对，请您给我介绍它这个技术的亮点跟难点是什么。
2: 这款产品是用视觉的算法来及时监测风力发电里面扇叶跟塔筒之间的这个距离的。一旦及时探测到风叶过于靠近塔筒会有这个事故的发生的情况下，它会及时预警，及时把信号传输给主控平台及时会做一些适当这个调整这个在防止这个风力发电的时候，一些这个叫灾害发生的时候或者事故发生的时候，会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它这里面核心的一些难点可能就是一些算法我们企业在这么多年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这个积累深刻的积累这方面会是在目前在同行当中是做的比较好的。
0: 就这一款它是通过视觉来去通过算法预防这个风变就是保护我们的这个风力发电机的一个安全。
2: 对，
0: 那么这一款我看的是一个声学的一个仪器，那么它的一个技术亮点是什么呢？为什么是要靠声学来去检测？
2: 这个是在很多这个企业里面，特别是一些化工企业或者一些这个发电的这个企业里面，它的管道比较多。在管道如果是发生泄漏的时候它这个通过声音的这个传递，可以及时的获取到探知到是在哪一个范围发生这个事故，然后通过这个成像的方式及时的去或叫精准定位这个问题发生这个点，然后就可以及时的做一些处置这个在很多企业里面是非常有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徐会长，刚才您带我看的这两家企业，一个是雷暴，一个是光学和声学的对于风的一个预测和预警，非常精细化。除了这两个技术上的一个应用以外，对于我们气象服务应用端还有什么突破和创新吗？
1: 那正好我给你介绍一家企业他们提供的产品呢，就是一种非常精细化的预报服务。那你们可以看这张图这是一个气象和发电量的趋势图。它为什么能做出这种预报呢？或者做出这种服务呢？就是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太阳的辐射和我们的那个大气中的风场的变化给你精细化的预报出来，这样的话它可以提供给我们相关的这个风能太阳能的这种清洁能源的服务的企业。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掌握这些信息以后呢，它就可以这个比较有效的把这个利用这些新的能源。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种服务的话，它许多的风电光伏的这种发电的话它是没法用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实际的应用场合呢，也经常会发生一些气电气光是吧？这个气风的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报不准，掌握不了，所以它的那个整个电网吸纳不了。那么有了它这种服务呢，对我们新能源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所以现在他们这种服务的需求非常旺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服务端、在应用端所能够那个提供的一些支持。
0: 刚才听了许会长的介绍，我们来请企业的负责人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他们是通过哪些案例和哪些技术来去实现这样的突破。
3: 好的，那在我们拥有了比较完整的气象数据储备和比较先进的 AI 气象预报技术之后呢，我们会拿这些预报能力和数据定制化的给企业的经营场景做更深入的定制化的数据分析和企业的智能辅助决策。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机场，那以前呢他们的地形相对比较复杂，气候条件多变，我们很难有比较完整的预测去比较准确的去支持我们的航空排班和企业的这个旅客的一个调配。那当前我们在定制化的给企业提供了这样的一些预报能力之后，企业就可以利用我们提供的高原机场的这么一个气象预测数据来非常优质化的去进行复杂气象路段航段的这么一个航班的一个排布，大大的提高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和旅客的运行安全。
0: 就是刚才您说的，对于这样一个高原复杂的地形，可能局部的风就是它变化很大，我们通过精细化的一个预测和服务，然后来帮助我们的航空公司和乘客来挽回一些经济损失。那么除了我们的国内应用，咱们有没有对于国外对于出海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案例？
3: 出海也是我们目前企业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我们在服务好国内的民众和我们的企业端用户之后，我们也在对外进行更多的一个辐射。一方面呢，我们在海外也在推我们同样的一个APP 端的一个带面向。

0: 大众的这么一个气象服务。另外在企业端，比如我们目前已经在中亚的一些国家里面，把我们在国内对于轨道交通用户的这么一个基于天气的高端的服务方案，也在给他们进行当地化的一个复制和包括在一些国外的新能源的光伏用户啊，包括一些储能电站的交易，我们也在拿我们的气象能力转变成电力交易的指挥数据，转变成这个光伏数据的这种消纳的这么一个功率预测，给到海外的一个新能源用户。我们认为，其实正是由于我们中国的气象资源和地形条件都非常广阔和复杂，那我们企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锻炼出来了非常强有力的这种气象服务能力，所以我们才基于此，打铁还需自身硬嘛，我们锻炼出了比较强的能力，才能走出国门，更好的服务于海外的这些客户，为他们提供更高的服务价值。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徐会长。我通过刚才我们的探访，我感觉到了，就是技术，要技术有技术，要有应用有用。其实我们的这个平台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供应链，一个产业链了，是不是？
2: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通过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啊，气象已经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化的这么一种形态来提供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服务。啊，从我们的精细化的探测，包括我们从地面到太空，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精细化的、定制化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可以满足我们各方面的需求。这个进步是非常大的。这样的话，可以我们跟国家的气象部门进行合作，来共同的、广泛的推动我们整个气象服务的发展。这是我们现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是做各方面的这个气象服务、气象的产业、气象的设备的企业在一起互相交流展示，这是我们达到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推动我们社会气象的发展。
1: 那服贸会咱应该是基本全新生年年都来，那么这一次参加服贸会和以往的服贸会您觉得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什么心得
2: 啊？首先不同的话，我就觉得整个层次水平有一个新的提升，比如刚才我们看到是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几乎现在就是独一份的这样的一种雷电探测的设备是吧，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种很高端的这种层次。另外一个呢，我是觉得这种全产业链的形成，特别是有针对性的，比如针对光伏、针对新能源的发展啊，这风能、太阳能的发展啊，针对低空经济，针对这个我们的人体健康，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大交通是吧，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全链条的服务，那个形成了这么样一个广泛的这么一个有针对性的定制化的服务的这种体系，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现在气象呢，就是说它影响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更多的人了解，需要我们更多的人知道，需要我们更多的人传播。我就觉得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也是提供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场所，使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气象的影响，了解到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环境，如何这个提供我们的新能源的发展，然后绿色的发展，然后这样呢，真正使我们通过这个降碳、绿色，然后发展，然后形成一个我们更好的一个可持续的这种发展的一种形态。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谢谢。通过刚才的探访呢，我们看到了比指甲盖还要小的雷暴仪的芯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款走出国门出海的天气服务系统。所以啊，气象服务它不仅限于天气预报，它更是赋能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本届服贸会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再见。

0: 那么根据它的植被呀、它的动物呀、它的烹调方式呀，甚至于习俗，再才能产生属于这个片区独有的美食的特点。它虽然很少的视角，但是也能解读了贺兰山的文化。
1: In the Dianong Street, tourists can enjoy a gourmet experience while watching plays based on real personalities, real historical figures who lived in the shadow of the Hulan Mountains.
2: 在这条街区上，我们主要以餐饮文化为主，但是一定要给一些文化背景。那么这个文化背景在过程当中，我们就又做了一个市井剧，我们就《塞北侠客行》，通过这样一个剧，把贺兰山的这种侠义精神表达出来。
3: 一、二、三。
1: The richness and profundity of the culture of the Hulan Mountains provides people with many options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ng creative themes. Yang Tao and Wang Guoqiang work on new plays every day. Their hope is to build Manpu Town into a stage famed for its immersive performances. What a way to show off the culture of the Hulan Mountains.
2: 不要太城市化，更狂野一些。
0: 服化道在设计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尊重原型的，
4: 在这个风格性不够强，
2: 对，
4: 比较有历史背景。
2: 史料记载里勾选武汉高速的这种宣传特别的那个精彩。
5: 现在咱们市里面要把人家融入进去了，
0: 所以它也代表了某一种贺兰山那种精神，坚韧不拔，神秘感的东西，代表远古贺兰的东西。